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乐亭打擂，力匹张国谦，擂台被官军围上了，忽然来个使锤的小孩窜到擂台上，用双锤搏打凋零，救乐亭逃走。哎，这位朋友跟我走。乐亭非常感激，在后边紧紧的跟随。官兵一看这还了得，啪啪啪往上放箭，小孩就是唰跳下了擂台，回身一瞧，好嘛，那个李婷还在台上呢。这可怎么办？他可真急了，抡起了双锤照定台柱子，嘡嘡嘡三下，再看那台柱子咔嚓就被整折了，随后呼隆的一声，擂台趴下，就是乐亭从擂上蹭窜起来，军兵汪浪往两旁一闪，两人一前一后往外冲杀，那能杀得出去啊？奇迹组一马当先横住了去路，站住，往哪儿走？留下人头再走。某奇蟹在上边高喊，哎，那个小孩，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就杀人的凶手？小孩把双锤一压，哎，镇擂官，我是来打抱不平来了，我问问你凭什么抓李婷。立擂时有言在先，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谁把谁打伤或者打死都不偿命。刚才张国谦连着打伤两个人，你们怎么不管呢？装着看不见。李婷劈了张国谦，你们就来抓他。如果张国谦把李婷打死，你们抓不抓？就不能抓了，因为张国谦的爹是右军都督，这叫官官相护。你们办事不公平，就别怪我们当老百姓的。利类的向着利类的，咱们打类的就要向着打类的。我说弟兄们，就这位李英雄往外冲，不受这份窝囊气，走啊！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有人挑头，后边就有跟着干的。对，就李婷往里冲啊！这伙人就像下山的老虎一样往里边攻，小孩领着李婷往外冲，里外夹攻，官军可受不了了，当兵的吓得直往两边躲。吉成祥和罗红就是冲到东边擂台的下边，冲着上头高喊，哎，镇擂官，你们放不放人吧？再要不放人，把这个擂台给你砸趴架子，把你们打发到姥姥家去得了。某奇蟹吓得浑身直哆嗦，黄大人心里暗自高兴，嘴里啥也不说。某奇蟹可有点急了，我说黄大人呐，你可是武官，奉旨镇擂，凶手要跑了可拿你试问。黄杰把眼睛一瞪，我是镇擂官，你是干什么的？哎，如果听我的，凶手跑不了；不听我的，凶手跑了，就由你承担。那只要是凶手不跑，就听你的。那好，听我的，要是做好做坏，你可不许埋怨。那我没说的。黄杰这才站起来，冲着下边高喊：“哎，看打擂的英雄们，你们不要跟着闹事，这件事下官会按功而断，军兵们赶紧闪开，别围着。李婷，你伤了人命，速速伏绑，本堂有话问你。”乐亭一合计，我要不伏绑，大伙都得受连累，要是再打起来，不定死多少人，其罪 都在我的身上，尤其是老岳家现在本身就有罪，再要是惹了大祸，那还了得？干脆我扶绑吧，想到这儿，把宝剑一扔，随后把手一背，你们绑吧。有人过来把岳庭妈金头龙二被绑上了，然后推到官擂台下。 罗红、吉成祥、史锤的小孩，还有一个拿枪的大个子，都跟在后边，把岳庭带到台上。戚继祖过来就想杀岳庭，给张国谦报仇。黄大人急忙拦挡：“戚继祖，你要干什么？我杀死他，给我家少爷报仇。不行，你要杀了这个李婷。” 老百姓闹起事儿来，我可管不了。我们得说话算话呀。刚才说得好，我们要审问，要取信于民嘛。毛奇先生，对了对了对了，问完再杀。我说姓李的，你跪下。我来问你，你家住哪里？姓什么名谁？为什么力劈张国谦？说。岳庭一想。 我就跟你来个胡说八道，反正我不能报真名实姓。小人家住在河南开封府。嗯，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婷。你爹是干什么的？卖包子的。卖包子的。嗯。那我来问你，你的拳脚是和谁学的？他这一问，岳庭忽然想起在都英岭，罗彦庆就问过这句话，当时自己说家传的。 罗彦庆立刻就说

0: 你是老岳家人，因为你的武术是老岳家的门户传出来的。这回啊，这回我不这么说了，得换换个。我的武术是个打把式卖艺教的。胡说，你打的是岳家拳，卖艺的怎么会老岳家的拳脚呢？你是不是岳飞之子，叫岳霆啊？岳霆一听，心里一蹦，心的话真认出来了。不能，你认出来我也不承认。哎，回禀老爷，您真是精多见广，我学的是老岳家拳，您真认出来了。不过我可不是老岳家人，我那个打把式卖艺的师傅有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的内侄和岳飞帐前的中军官的小舅子是把兄弟。那个中军官学的岳家拳交给他的小舅子，他小舅子又交给我师傅的好朋友的内侄，最后我师傅又交给的我。耶，还这么麻烦，拐了800个弯。那你师傅在哪儿住啊？
1: 回老爷，我师傅死了。
0: 死尸埋在什么地方？
1: 我师傅得的是痨病，死后用火化了。我把那骨灰装在一个小口袋里，因为我想我师傅，每天就供在屋里，一天上三遍香。谁成想那天长明灯的灯油洒了，正好洒在骨尸口袋上。晚上耗子出来好几十，把口袋刻个稀碎，把那骨灰都扑了没了。
0: 嗨，岳霆的话没把冒奇谢的鼻子气歪，黄大人都气乐了，真能编呐。小娃娃，我再问你，你为何劈了张国谦？你们有何仇何恨？
1: 回大人，我和张国谦素不相识，远日无冤，近日无恨，只因他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我把他打倒之后，下边的老百姓喊叫我劈他。再说众位大人，你们怎么不来拦呢？要一拦，我明白过来不就好了吗？
0: 都怪你们。冒奇谢一听，哦，弄了半天还怪我们。黄大人说，冒奇大人，你看怎么办呢？要我说，先把他压起来，明天再问吧。
1: 哎，那可不行，我看这里有私弊。黄大人，你是不是有点向着这个李霆？是不是你和这个李霆有点亲戚呀？
0: 黄杰一听就翻脸了，冒奇大人，你这是血口喷人。常言说得好，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叫你这么一说，我浑身是口也难分数啊。你问问李霆，我认识不认识他？
1: 好哇，看来你是找我的别扭。
0: 来来来，你我共同面君，我和你打这场官司。
1: 嗨，见谁我冒奇谢也不怕。
0: 两个人抓袍裸带下了擂台，黄大人吩咐把这李霆带着，史锤的小孩和罗红、吉成祥都不干了。
1: 哎，往哪儿带？是不是弄个没人的地方给整死啊？
0: 黄大人说，嗨，你们不要闹了，为这个事儿我已经和冒奇大人争吵起来，这件事情我们做不了主，见万岁评理。
1: 那不行，我们不放心，你要把李霆带走，我们也得跟着。
0: 也好，你们在后边跟着，可不许乱来。
1: 你放心吧，我们就看着怎么断就行了。
0: 黄大人、冒奇谢两个人上轿的上轿，骑马的骑马，然后直奔午门。到了午门前，一个下轿，另个下马，叫差人和骑技组在一旁看着李霆，然后赶奔八宝金殿。今天正是大朝之日，高宗升殿处理朝中大事，秦桧也在朝里。秦桧最近倒霉，头几天失权行刺，在他后背上砍了一个口子，这个伤口到现在也没封口，越治越大方，越治越厉害，最后成了疮了。宫中的太医给他来看病，说这叫痈，不好治，又叫达贝疮，所以你慢慢养着吧。又加上宗方领人闹相府，把相府闹个翻天地覆，最后人们都跑出临安。秦桧没地方发火，到八宝金殿状告宗方满门。高宗传旨抄拿宗方满门家眷，结果到家一瞧，一个人也没了，全部都上太行山了，没把秦桧气死。

0: 所以这次立擂他本应该亲自阵擂，都没去。高宗把朝中之事处理完毕，刚想要下朝，突然穆齐谢和黄大人来到龙厅品级台前，撩一跪倒：“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高宗看了看一文一武：“二位爱卿奉旨朕累为何入朝啊？”冒齐谢哭哭咧咧的：“回万岁，臣和黄大人奉旨前去朕累，不成想来个李廷到了擂台之上力劈张国谦。”随后他把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赵构一听吓了一跳：“这还了得，把立擂官给整死了。哎呀，爱卿，凶手可曾抓到？”“抓到了，现在压在何处？午门以外。论说他已经把张国谦劈了，就应该一命抵一命杀死李廷，没成想黄大人百般的不答应，偏向着李廷，故此到金殿求万岁明断。”高宗一听也来火了：“把右军都督张俊的儿子给整死了，那张俊现在是没在朝啊，要是在朝能答应吗？当初张俊在牛头山被金乌珠扎了一下子，但是没死，又救过来了，此时被派到金陵镇守金陵，家中就出了这么大事情，那还了得？黄大人，某齐谢说的是实吗？”黄杰不慌不忙地冲上磕头：“万岁，老臣冤枉。”“嗯，爱卿你有何冤枉啊？”“方才冒齐谢说我和李廷有亲戚，我冤哪！我和李廷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只是在擂台之上我见着他了，他力劈张国谦是实，但是他不犯死罪，我这是说的公道话。”“那么他为何没犯死罪呢？”“万岁，打擂时候有言在先，打擂伤人或者死人概不偿命，尤其是张国谦连伤了两位英雄，都惹起了民愤，他素日为人又不正，临安百姓恨之入骨，所以李廷把他打倒，老百姓异口同声要把他整死，那张国谦就应该用好话服输，可是他用言语激纳李廷，李廷也是年轻人呐，一时按不住火，失手劈的张国谦，有罪是有罪，可是他不犯死罪。如果说要按功来说，此人不但没罪，反而有功啊。”高宗一听把嘴一咧：“什么？杀完人还有功？万岁请想，李廷劈了张国谦，能为一定是比他高，如果要是没有李廷，张国谦要是挂了先锋官，就他那两下子到前敌领兵打仗，必然要损兵折将，他死是小事，岂不误了国家大事？所以说李廷先把他给劈了，也免得耽误国事啊。”皇上一听摇头：“没听那么说的。哦，把人打死他还有理了？你说什么呗，也得给张国谦偿命。”某齐谢忙冲上磕头：“万岁呀，不要听黄大人胡说，这个人有天大的能耐，也不能用他劈了人就该偿命。”“嗯，对，应该偿命。”这句话音还没落，就听殿下有人接茬：“万岁呀，我来偿命来了。”大家回头一看，从殿下走上来一位老臣，乃是老丞相李纲。李纲自从牛头山救驾之后，在朝里待了不久，秦桧入朝，从秦桧入阁拜相之后，独揽朝纲，在高宗面前说一不二，把李纲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李纲年龄也大了，身体也不好，秦桧就更得在朝中专权了。原来国都南京皇宫内院还有不少的事情要办理，皇宫里的东西要往临安搬。虽然金乌珠打开南京，抢去不少的奇珍异宝，但是扔下来的还占多数。 秦桧就找了这么个借口，叫高宗传旨，命李纲为巡查，在南京办理善后。就这样，一到南京就待了二三年呢。事情办完，刚想回朝，高宗又传来旨意，叫李纲先留在南京照料一切，后旨回京。其实这都是秦桧出的损主意，他把老臣调出朝，他好在朝廷中下手。李纲到南京就病了，觉得窝囊，三天两头来病，最后请长假待在家里。岳飞入朝的事情，李纲一点儿也不知道。岳飞死之后都过了年了才得到消息，李纲差点疼死啊，病体更加沉重，他想赶紧的回朝打听清楚，所以接二连三的给高宗写折本要求还朝。这些信全被秦桧压下了，因为秦桧有权，他可以替皇上处理大臣们日常来信，那全国那么多事儿，高宗上哪儿都知道去。后来老人家要入朝辞官才回到京城，等到了京城，听人们传说岳飞被害的经过，李纲想，冲秦桧我也不辞官了，我得把老岳家被害的事儿来个明察暗访，弄清楚，然后串通朝中的官员，写成折本，联名上告秦桧，非把这个奸贼告倒不可。等他要倒了，我再回家。今天是大朝之日，李纲也没上殿，因为他有病请长假了，正在府里陪着一个人唠嗑呢。突然，家人来报，说街上行人说城隍庙前立擂，老岳家人登台打擂了，并且劈死了张国谦，这个凶手被押进朝了。李纲听了大吃一惊，哎呀，老岳家人被抓入朝，那可够呛，忙告诉客人，你在府里待着，我上金殿看看去。就这样，李纲坐轿来到午门，他下了轿，撩袍端带，刚往里走，被旁边使锤的小孩看见了。这小孩急忙的来到近前，扑通跪下，老人家，我给你磕头了。李刚低头一看，吓了一跳，哎，你怎么跑这来玩耍来了？
1: 我不是来玩来了，是办事来了。
0: 什么事？小孩急忙起来，趴在李刚的耳边说，刚才我看打擂，擂官张国谦被劈了，凶手乃是岳元帅的三公子岳亭，现在被押入朝中，是这么一回事儿。你无论如何得想法救救岳亭，别让忠良之后落在秦桧之手。本来我想回到府里给您送信，可是来不及了，我怕他们在中途半路把岳亭宰了，故此我在午门这守着，您来了可太好了，可得想法啊。李刚听了皱皱眉，哎呀，不好办呐，见皇上可就不好救了。哎呀，老人家，人可把命搭上也得救啊。你别急，我先想想。李刚眯缝眼睛想了想，有了，你告诉我岳亭在哪儿呢？
1: 刚才带进午门往那边拐了，
0: 我见见他，你火速回府，要这么办，记住没？
1: 记住了。我说这岳亭事可包你身上了。
0: 没错，你走吧。哎，小孩转身撒腿如飞，奔李刚的府里去了。李刚进了午门，问黄门官，黄门官，刚才抓的凶手押在哪儿了？
1: 哦，相爷，就在那个屋子里，有人看着呢。
0: 李刚按照指的道路来到了屋门前。李刚想，我别弄错了，先给岳亭送个信儿。他刚到门口，齐继祖把门拦住了。这位大人，您这是要上哪儿啊？他不认识李刚。李刚上下瞧了瞧他，本相李刚，我到屋里要看看我的孙子。
1: 哎呀，大人，这里边压的是杀人凶手李婷，哪有您家的贵公子啊？
0: 少废话，闪开！ 是。奇迹组吓得往旁边一闪，李刚到了门前，把门推开。里边被押之人可是我那孙儿李婷吗？本相李刚到了。
1: 李刚故意给李婷送个信儿，怕说两岔去。李婷在里边早听见了，哎呀，李刚来了，李大人和我父亲多头之后管我叫孙儿，是来救我来了。我可别说岔了，我得顺杆爬。想到这儿他高喊，
2: 爷爷，我在这儿呢，老人家，我冤呐。
1: 李刚一想，行，这孩子还挺灵，赶紧的进来抱住李婷，仔细的看了看，有像岳飞的地方。齐地祖在门口一看，一伸舌头，这个仇不好报了，坏了，怎么这个李婷是李刚的孙子？这不糟了吗？我得多找几个人去，别再叫李刚把李婷放跑了。齐继祖转身走了，趁他一走，李刚小声地问：孩子，你跟我说实话，你是老岳家的什么人？
2: 老人家，我排行再三，是岳庭，岳飞是我的父亲。
1: 哦，你来干什么来了？
2: 为找我二哥，我没找着就惹了祸了。
1: 别怕，我到金殿去保本，记住，刀压脖子也不许承认你是岳家之后，你是我的孙子，记住没有？
2: 记住了。
1: 就在这阵儿，齐继祖领人回来了，李刚连忙站起来：孩子，别怕，老夫上殿面君。回头告诉齐继祖，哪个虐待你家少爷，小心狗头。
2: 是。
1: 齐继祖傻了，心的话，我们还得伺候这位李少爷。李刚这才奔金殿，到了金殿之上，参王拜驾已毕，说万岁。刚才老臣在午门这听几个人说，城隍庙立擂有个李婷劈死了张国谦，可有此事？
0: 哎呀，老爱卿，不错，有这么回事，孤正为此事挠头。
1: 万岁，那您想怎么处置这个杀人的凶手呢？
0: 老爱卿，杀人就应该偿命啊。
1: 哦。李刚一听，什么话也没说，把头上的乌纱摘下来往上一递。
0: 万岁，杀我吧。
1: 赵构和满朝文武都愣了。
0: 哎呀，老爱卿，你这是为何呀？
1: 万岁，你知道李婷是我什么人吗？
0: 不知道啊。
1: 那是我的孙子，我孙子犯法，是我家教不严，理应杀我。万岁，你杀吧。文武百官都交头接耳，纷纷议论。哎，没听说李刚有这么个孙子。秦桧和冒奇谢一对眼光，摇摇头，意思是没这么回事儿。
0: 这里头一定有套头。
3: 冒奇谢忙说：李大人，我可多嘴啊，我怎么没听说您有这么个孙子呢？
1: 李刚把眼一瞪：冒奇谢，我有孙子还得先上你们家告诉一声啊。再说你孙干什么的？
0: 叫老头这一骂，冒奇谢没词儿了。那李刚是三代托孤的老臣，也摆老资格，他保过八弟徽宗、九弟秦宗、十弟高宗，高宗是他看着长起来的小皇上。文武一看老头犯倔脾气，都不敢吱声了。高宗气乐了：
3: 老爱卿，你有这么个好孙子，朕当怎么不知道啊？
0: 嗨，别说你不知道，连我都不知道。
1: 哎呦，老爱卿，那是怎么回事啊？
0: 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有个大儿子妖王，他为什么死得早呢？都怪我，在他14岁那年呢，我给他定亲了，是开封府的县城里李举人的女儿，叫巧玲，姑娘长得还挺好。16岁那年娶过门，谁知道两口子过了门就是不和，3天两头记个。过了不到2年，他愣把姑娘给休了。走的时候，我那儿媳妇还怀揣鹿角，我也不知道。
4: 我把

0: 子好顿骂，可是儿大不由爷，他不听我的。等过了没有三个月，他自己又订了个二房。这回两口子倒挺好了，我和夫人不从心，经常的骂我儿子，我儿子是老不痛快，心里窝囊，得病没治好就死了。死后这二房媳妇守寡在我家，我们看着别扭啊，就拿钱把她送回娘家养起来了。事情隔了二十来年，哪知道那天来个小孩，手里拿封信找我，说要认祖归宗。我一看信才知道是河南我那儿媳妇写的，说她被休回娘家不久，生下个男孩，起名叫李婷。因为他没脸待在娘家，出家为尼了。这李婷就在外祖父家长大，又学了一身的武术。现在外祖父外祖母全死了，他到庙里找母亲，他娘给他写了封信，叫他到京城认祖归宗。他来的时候带他母亲一封信，还有一只当初他爹和他娘订婚礼一只翡翠鸳鸯镯。我仔细盘问对证日期，一点不错，是我孙子。故此留在府里刚来三天，谁知道他今天惹下塌天大祸呀。我孙子惹了祸，我得替他领罪呀，给张国谦抵偿对命。我这么大岁数死就死了，他还小，从小没爹，娘又出家了，太可怜了。万岁呀，看在老臣的份上，把他放了吧。李刚说到伤心之处，老泪纵横啊。李刚说的有根有脉的，高宗信了。这个事儿怎么办？一个是张俊之子，一个是李刚的孙子，怎么的也不能让李刚抵偿啊，冲着老面子也得放。尤其是杀了李婷，张国谦也不能活，顾活的也别顾死的，倒不如给张国谦加点钱，叫他好好的把他安葬起来就算了。想到这儿，刚想传旨，那秦桧出班跪倒。秦桧老小子把眼睛转了转，心说：李刚啊，李刚，你骗万岁行啊，我秦桧的眼睛可不揉沙子，我略施小计就叫你这假骨肉露真相。想到这儿，急忙跪倒身形，金殿动本，要本参李刚害月亭。
1: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0: 李刚为救三公子月亭上金殿面君，说月亭是他孙子。李刚也明白，如果弄漏了，自己有欺君之罪，性命难保。但是不这么说，救不了月门之后。高宗真信了，一听是李刚的孙子，真不能杀。你别看李刚说他替他孙子死，哪能那么干呢？真要杀李刚，非和自己对命不可。本来这几天这老头就不顺气儿，莫不如做个人情，多给张家钱，把张国谦一发送出去就得了。他还没等传旨呢，秦桧之声了：臣参见的武皇万岁万万岁万岁。据老臣所知，李太师没有这么个孙子，恐怕这里有诈，万岁三思。秦桧说完，用眼睛狠狠地盯着莫奇谢，意思是你愣什么，还没听明白？李刚站在那块瞎编呢，冲着一边，这孩子必有来历，好一好是我们的仇人，就更不能饶了。莫奇谢也明白，连忙奏本：哎呀万岁，据微臣所知，李婷肯定不是李刚之后。如果李婷是李刚的孙子，我在擂台抓住他审问的时候，他早就说了，可是他一字都没提呀。皇上没等说话呢，李刚把眼睛一瞪：莫奇谢，你说李婷不是我的孙子有何为证？他要不是我的孙子，我敢保他我疯了。我明白你是不是想要加害老夫啊。你说他是月门之后，你有什么凭证？你故意的把我家和老岳家连在一起。

0: 齐。皇上也弄糊涂了，为什么呢？他也觉得这个孙子有点莫名其妙。是啊，猫奇谢，你说李婷是月门之后，有何为证啊？万岁，他使的是老岳家的拳脚。皇上这阵儿也为难了，如果真是老岳家之后，非杀不可。这，哎呀，秦爱卿，你看此事应当怎么办？秦桧微微一乐，万岁，好办。一个说李婷是李家之后，另一个说他是岳门之后，可派人下去审问李婷。如果李婷和李丞相所说的一字不差，那就算是真的；如果有差错，我说李大人，你可有欺君之罪呀？秦桧的意思，哎，李刚，你别冲我瞪眼睛，瞒别人瞒不了我，一对证准出岔。高宗点头，秦爱卿言之有理。众位爱卿，哪个下金殿前去审问李婷，将此案弄清呢？还没等有人搭茬呢，黄杰连忙跪倒：“万岁，臣愿前往。”高宗准本，皇爱卿速去速归。是。秦桧一看，没把鼻子气歪，心说：“万岁呀，哎呀！”黄杰和李刚好的穿一条腿裤子，不用审，到李婷那就能把老底儿全交给他，那不是白去吗？但是这个话不能拿在大伙面前说，只可暗中下绊子。万岁，一个人去不方便，还是再派一名大臣共审此案为妙。我想，秦桧想保奏冒奇谢去，还没等说出口呢。武将当中走出来一个人，谁呀？大帅韩世忠。上次韩世忠、梁红玉两口子保得岳家满门呐，才免去了死罪，充军发配到云南。从那之后，秦桧是怀恨在心。不过这两口子呢，离朝回自己的水师营了，不常回朝。这次偏巧有事儿，韩世忠也来到朝里。万岁，臣愿和黄大人前去审问此案。好，韩爱卿从公而断。是。秦桧一看傻了，冒奇谢没去成，又来个韩世忠，这两个人那都是一样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韩世忠和黄大人都看出李刚的孙子有毛病，但是为成全老人家救岳门之后，都来帮忙。两个人乐乐呵呵下去了，时辰不大全回来了。万岁，经过再三的审问，李婷却是李刚之孙子，两个人的话说的是句句相投啊。李刚听完了，自己都乐了，心的话，看来我还有个老人缘啊。不过要是犯事儿了，可全都得跟着沾包。你不管那韩世忠啊、黄大人怎么说，秦桧也是不信，知道是假的，可是没有真凭实证不行啊，怎么的也得要了李婷的命，替死去的张国谦报仇。二来这个小子可疑，准是岳门之后，要叫他入了朝，当上先锋官，老夫我的命就没了，怎么办好呢？秦桧眼珠子乱转，在这想坏道。此时高宗也非常的为难，张国谦死的冤，对不起张俊，另一个是李刚的孙子，怎么办合适呢？这个时候，秦桧出班跪倒：“万岁，臣有一计，保证三全其美。”啊，老爱卿说吧。万岁，虽然比武之前有言在先，打死人不偿命。尤其是李婷是李刚的孙子，应该饶恕，但劈了张国谦，杀人有罪呀。如果无故放了，怕张家不服，与情理也过不去。我看不如叫他戴罪立功。万岁，可看他武术如何？如果武术高强，命他去前敌， 平灭太行山的贼寇，可蒋公赎罪，不知龙意如何？高宗听了挺高兴，还是秦爱卿足智多谋，大仁大义。爱卿，那么怎么看他武术高低呢？万岁，可到御教场去阅兵，叫李廷当场谢意，然后再和众位将官比试比试武术。如果我们御林军中的将官无人是他的对手，就可奖他重用。这老小子没安好心，他想在御教场比武时候派人杀死岳廷，因为杀张国谦没罪，那么杀死李廷呢也没罪。等我下朝的时候，再把我内侄王大鹏找来，好好嘱咐他，如果别人不行，就叫大鹏下场。皇上不知道他的诡计呀，点头答应，问李刚、李爱卿，秦大人出的主意你看如何？李刚说，嗨，行啊，只要留我孙子一条命怎么都行。那好，就这样，姑今天精神挺好，到御教场观舞，众位爱卿陪姑前往。随后满朝文武下金殿，上轿的骑马的赶奔御教场，秦桧亲自找来四位御总兵，叫他们准备一切。李刚下了金殿去找岳廷，有皇上的旨意给岳廷已经松绑了。李刚把金殿的事儿草草了了的和岳廷说了一遍，最后说，孩子，这是你露脸的时候，不过可要处处的注意。爷爷你放心吧，我还有两位朋友在午门外等着呢，马匹兵刃也在他们手，不要紧，都带着到教场里见识做事。孩子要是不好，速速逃命。我知道了。李刚领着岳廷出来，到了午门外，见了罗红、吉成祥还有那个大个子，因为周围的人耳目太多，没法细说。岳廷只是说，二位哥哥，我爷爷在金殿保本，叫我到御教场去献艺，你们也跟着，但是不可下场，听见没有？罗红和吉成祥憋不住的乐，心的话，半道找个爷爷也不敢问呢。可是那个大个子和李廷特别熟，也跟在了轿后边，一直够奔御教场。岳廷头次到这里，一看这御教场地面相当大，戒备森严，周围一丈多高的围墙，四个门大开，皇上到御教场，保驾的姥姥从四个大门往里进人，全是御林军还有锦衣卫保护皇上的，四周围大旗在空中飘摆，旗脚下的军兵手擎兵刃，这是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坐北向南是观舞台，观舞台点缀的非常的庄严威武，台身高有一丈二，左右一边一根一篓多粗的浮雕龙柱，琉璃瓦铺顶，前廊后厦，上边有朝风，沿前挂着一串串的宫灯，台上边有龙书案，观舞台下是一块平地，三合土砸成，压得溜平溜平的。台前是兵刃架子，摆着十八般兵刃，两旁边御林军占有100多号，是伺候比武将官的，中军官、棋牌官来回似穿梭一样的送信儿。等李刚下了轿，叫众人靠墙根儿那等着，直领岳廷自己够奔观舞台。这御前的四位总兵早到这儿了。四位总兵有吴伦、王德胜、刘琦、李必胜，另外还有临安的总兵丹耳将王炳武也在这儿护御教场。这时候万岁到了，下了龙凤居辇，文武百官把他接上观舞台，文东武西两厢站立。李刚领着岳廷赶紧的来到台上，万岁呀，我把我的小孙孙带来了，孩子快见万岁请罪。岳廷不敢抬头啊，撩衣跪倒，罪人李廷给万岁磕头，谢万岁不杀之恩。高宗低头看了看，一看下边跪了个年轻人，低着脑袋也看不准。李廷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 赦你无罪，谢万岁。月亭抬头，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高宗一看，李亭的年龄不大，五官清秀，一团的正气。李亭，你力批张国谦，犯下弥天大罪，本应处之。顾念你祖父李纲偌大年纪，为国有功，从轻处之，将死罪饶过，活罪不免。你可以在此谢意。如果武术高强，可领兵前敌立功，奖功折罪。下去吧。
1: 多谢万岁。
0: 说完，月亭转身下了观武厅，旁边有人领着来到指定的地点站好。一会儿，上边有人高喊：“万岁旨意下，叫李亭先练趟拳脚。”这时候，李刚也下了观舞台，来到月亭的跟前，低低的音声嘱咐：“孩子，这可看你能耐了，你有什么能耐就使出来吧。如果万岁见喜，得下先锋，就算老夫没白费力呀。老人家，您放心吧，您快躲开。”李刚躲在一旁，月亭连忙按了个帽子，提了提靴子，勒了勒大带，浑身收拾利落，没有勾挂崩掉之处，在当中就立好了门户，先打了一趟岳家拳。只见他身形一纵，跳中央，岳家神拳逞刚强，合掌对喜八方走，奥妙无常怎提防。左拳发出四功力，右手合拢护胸膛，勾挂劈打三江水，提踏潦草四太行。练完了，收住招数，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全场是一片喝彩之声。明白人频频点头好，不明白的看别人点头，他也点头，还支啥嘴儿？好好，这叫装民工顺风扯旗儿。然后月亭又练了一趟剑，高宗看完心中大悦，哎呀，这李亭人小艺高，武术超群，真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傲里多尊的英雄，果然是国家的栋梁，真要杀了怪可惜的。想不到李刚有这么个好孙子，真是将门除虎子啊。其实那哪是李刚的孙子，人是岳飞的儿子。高宗不知道啊，扭向回头问秦桧：“秦爱卿，你看如何呢？”秦桧一听知道不好，愁没法报了，再叫他当上先锋就更冤了，我这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皇上一问他，连忙说：“万岁，打拳练剑看不出高低上下，这是活动胳膊腿儿，要看出高低必须找个人双比武，如果他能战胜对方方可重用。”哦，那你看他和谁比是合适呢？那就问问教场里的将官哪个乐意下场喽。如果无人下场，臣再保举。好，往下传旨。传旨官往下一传旨，中军官赶紧来到下边高喊：“呀呆，众位将官听真，万岁有旨，要想看看李亭的武术如何，什么人愿意下去和他比试几何，赶紧的快说话呀。”御林军中的偏将、副将、牙将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乐意下场，因为下场就得罪李刚，另外这小伙子手黑，把张国谦都劈了，要把咱整死，白死他爷爷恨啊，就是把他战败了也没什么好处。我们已经在朝当官，争他的先锋官有什么用，还得上前敌打仗去，故此谁也不动他。此时张国谦的教师爷齐继祖大话了：“中军大人，我乃张府的教师，是个老百姓，请问问圣上，我可不可以和他比武呢？”一会儿中军官传令了：“可以下场比武。”好了，齐继祖连忙找丹耳将王兵武给他准备马匹兵刃。 奇迹组想借这个机会给张国谦报仇，这小子惯使一条大棍，勇冠三军。奇迹组上马擒棍，和岳亭马打对头。哎，姓李的，你认识你家教师爷吗？不认得，我是张国谦的盟兄，又是师傅，你在擂台上把他劈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回你还往哪儿跑？我要给张国谦报仇。岳亭一乐，哎，别吹，咬人的狗不露齿，光叫唤有什么用？拿出真能耐来，光嘴说没用，招枪吧。扑棱，倒枪便刺，奇迹组大棍挂动风声往外相迎，两人站在一处，奇迹组恨不能一棍就砸死岳亭，所以全用的致命的绝招。这小子能耐真不错呀，论力气比岳亭强。这个小子为给他父亲报仇下了十多年的苦功，能耐比张国谦强太多了。他用的是一力降十会来战岳亭，岳亭凭力气是真不行，但是使的是巧劲儿，这叫以巧破千金。尤其是老岳家六合枪是家传，使出36个翻身、72个变化、88、64招，一招挨死一招，别说是战胜啊，一般人连招数都叫不出来，你怎么赢人家呢？两人大战了20个回合，御林军摇旗呐喊，前来助威，催阵鼓响，如同暴斗这一般。罗红、吉成祥暗自着急，可惜帮不上忙，不行上去。打着打着，忽然见岳亭的招数慢了，奇迹组暗自高兴，哼，你倒是年龄不到，力气不敌，我再加把劲儿，你也就完了。手中大棍抡起来，像车轱辘一样呜呜的挂动了风声，打了一阵，劲儿使得不得灵了。等他劲儿使没了，岳亭的枪招啪啪啪往前加紧，一枪快死一枪，一枪急死一枪。这回奇迹组可傻眼了，刚才用力过猛，此时是招架不开。就在这阵儿，正赶上二马唰啦一错蹬，岳亭手疾眼快，照定他的肋巴扇，扑就是一枪。奇迹组一看不好，急忙躲闪，躲闪不灵，就在大腿根儿这噗就挨了一下子。这小子疼的催马跳出圈外，姓李的，好好好，你扎我一枪，你记着，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今日之仇。

也想把这李婷招来，赶紧封官，这事情就算完了。秦桧和冒旗县一看，坏了，先锋要归李婷，我们白费心血了。想到这儿，秦桧说：“万岁，李婷果然武术高强，如果叫他当先锋，怕是大材小用啊。此人论武术可够帅才，万岁可叫他和新挑的元帅王大鹏比武夺印，如果胜了王大鹏，就可以叫李婷当元帅。”秦桧的意思叫王大鹏下场把李婷宰了。高宗不懂啊，哎呀，老爱卿，王大鹏孤王已经点他为帅，还争的什么印呢？万岁，王大鹏是我的内侄，要是别人我就不这么说了，因为是亲戚，我怕误了国事。万岁请传旨调王大鹏会战李婷。韩世忠忙说：“万岁使不得，二虎相争可必有一伤啊。”秦桧说：“哎，你过于小心了，点到为止，怕什么？”秦桧嘴是这么说，心的话，李婷杀了张国谦没罪，那么王大鹏一会儿下场要宰了李婷也没罪，就用王大鹏杀死李婷。赵构糊涂啊，对秦桧的本章言听计从。好，传朕的旨意，叫元帅王大鹏下场和李婷比武较量。

吞口兽，吞尖兽，护心镜，飞虎战群，双遮马面，虎头战靴插在凳内，坐下压骑一匹铁枣青鬃马，手中锯齿飞镰和扇板门刀，往脸上看，花里虎哨，除了忌就是选，这一身穿戴可添了九分的人才。他这一穿呐，把月亭显没了。你是什么人？王大鹏咧着嘴，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十个不含糊，就觉得自己的能耐天下无敌了。你问俺，乃是新任的元帅，秦太师的内侄，花刀将王大鹏。李听，你胆大包天，敢匹了张国谦，今天我要替死者报仇雪恨。月亭一听秦桧的内侄，那真是恨不能吃他肉喝他血，方解心头之恨。这可是我报仇的机会呀、啊、所以二话不说，催马凝枪，分心便刺。王大鹏把刀一顺，怀中抱月往外就将，然后大刀搂头剁下来，这口刀像扇小门板一样力大刀沉的，呜的一声挂动风声就劈下来了。月亭不敢实打实凿的磕，招招架架，瞅空进招。王大鹏的刀没有劈着，扳刀头现刀转，然后使了一招叫仙人指路，直奔月亭的面门。月亭往后一闪身，没有点着，抽刀奔脖项，唰就砍来了。月亭一看不好，急忙低头，刀走空了。月亭刚一抬头，啪，反背莫秋刀，唰就过来了。月亭稍一失神，砰的一声，帽子被砍掉了。王大鹏一马四刀来得太快，月亭做梦都没想到，一招还没还呢，叫人把帽子给掀掉了。你再有能耐没进招呢？按规矩，月亭头巾一掉，就算败了，退下去就算完了，我不要官就得了呗。哪知道王大鹏受秦桧的指使，一心要杀死月亭，不让抽身。月亭刚想要走，王大鹏连忙截住，休走，砍刀。月亭无奈，只可截驾相还。王大鹏的刀像云片一样围着月亭唰唰唰唰直转。月亭这阵后悔喽，看来我的武术还是不行啊，这叫书到用时方恨少，着急也没用啊。十几招月亭汗就下来了，因为他打累，再战奇迹组，再和王大鹏战，就这么一折腾多半天儿啊，人没吃，马没喂，再加上力气不敌，此时是堪堪要败，叫这口大刀逼的退也不得，进也不得。这些武官全明白，王大鹏是往死里整呢。李刚急得直搓手啊，罗红想上去，但是没有万岁的旨意，你上去就犯法，不但救不了月亭，反而要他的命。眼看着月亭被人家大刀逼得有性命危险，突然就听御教场外一阵马挂銮铃，銮铃声清脆悦耳。马蹄声音越来越近，等来到御教场的门前，耳轮中就听着咔嚓呼隆的一声，教场的门被砸开了。紧跟着一前一后来了两匹马，前边是个小孩，手擎着一对拔楞梅花亮银双锤，身后是一个白脸的英雄，左挎弯弓，右带剑，胯下骑着一匹闪电博龙驹，掌中一条八宝驼龙枪，战马窜进来御教场，高声断喝：兄弟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愚兄大威了。二公子月雷赶到，才有一段宝枪对花刀。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저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